0: 就容易诱发急性心梗、心绞痛、恶性的心律失常等等的危重或者是急重，
1: 加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所以呢，最好是使用温水，
0: 是的，
1: 36度到40度
2: 喝代。而那些脍炙人

0: 面20多米宽，正好和山梁上的秦直道连
1: 柱。盛面条的时候啊，一根面条那都没碰到这个边儿。
2: 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，选择备案类型，提交资料完成。
3: 嬴姓最早可追溯到少昊，但若要从血缘角度来说，嬴姓则应归于高尧一族，只是高尧之子封姓之后，衍姓和嬴姓作为凤鸟部族的两大系统分散开来，所以秦后人都以嬴姓伯邑为祖，这就是秦人那背景雄厚的祖先。当然，秦人祖先一直都不是以身份显明于历史，最主要的还是他们那过人的能力。高尧和伯邑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只怕不在羽之下，不过背景雄厚亦受人妒忌。当时为了争夺大禹继承人的位子，伯邑所率领的东夷部落联盟还曾因此与夏启进行了一场恶斗。按当时的禅让制，伯邑继位是理所当然的，这从当时的一个事件中也可看出。当时启继承了禹的位置，便在钧台（今河南禹县南）大会各部落联盟首领。可是启的继位受人质疑，一个名为有护氏的部族就因启破坏。

0: 西逃进了晋阳城，直接导致北齐军队战场溃败。即便如此，晋阳城里的守军凭借坚固的防线，硬是把北周军队挡在了城下。
1: 孤竹侠，九门风月好，回首
2: 险峡谷地区。2021年4月，据美国

0: 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，若身体长期缺碘，会引发碘缺乏病。乏病最经济、最简便、最有效的方式，日常饮食中
1: 很有特点的声线非常的清朗，而且很醇厚，中音的部分尤其饱。来自台湾的歌手陈彼得这首歌曲呢，我相信大家也
2: 在旧日时光里
3: 浅谈清唱。

0: 这些垃圾一点一点的清理，好，一直扫到早上的六七点钟，好，然后呢才呈现出大家看到的干净。所以我们就说这个真的环卫工人真的是很辛苦，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干净的街道都是他们付出的这个努力哈，而且他们这个努力呢太低调了，基本上因为谁凌晨三点跑进来啊，基本上都在
1: 就是那边你都看不到他们啊，
0: 你们看不到他们的父
1: 母。你们早上去上班的时候，你们清晨去工作的时候，你们的路边都早已经被环卫工人城市的这个叫做炼化工程啊，城市的炼化工程的人员，但是也给你们做得非常的美了哈。
0: 嗯，是的，是的啊，所以说他还说了，反正这个他的个人能力是有限的，但是环卫工人呢需要全社会来关爱嘛，而且呢他的这个善举也带动了更多的人。这个面馆老板呢就把吴启春就把每碗面哎加一口鸡蛋，这个价格从7块又甩到6块，也就是加了鸡蛋之后他还要讲。

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，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，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。大无畏精神，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，远眺巍峨的雪山，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。

0: 一页课本，一段长征，踏过雪山草地，
1: 铭记英雄初心。
0: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，
1: 以课文为媒，传承红色星火。

县令神秘被害，国库钱财被盗，狄仁杰走马上任，过树林英雄投靠。请您收听《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》。

0: 跳上了花船，妇人上前施礼：“
1: 不相公见礼啦！”哎呦，
0: 四个人行下，墙约莫五六尺高，两人一叠，

瓦向大殿内扔去，惊飞几只乌鸦。乔泰说道：“会走。”朕哗然。

姚先生真是糊涂啊，真是读书人的耻辱啊。这曹老先生究竟在里边干什么差事啊？

问这个秦国的大使，说来的是谁。这个大使就告诉他，来的人就是穰侯魏冉，也就我们前面讲过了，立昭襄王的魏冉。他说他来东边视察了。

0: 玛古道，丝绸之路，三亚文化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路听美景，快乐新旅行。
1: 请听广播剧《青山明月》第二集。
2: 呕吐，张玉衮急忙把他送到村卫生所，一锅面糊糊当午饭，面糊糊加生引发

0: 的孩子心爱山，山里有我的好家园。喂，玲玲。
1: 表嫂，放了暑假我就回天虎庙小学了，跟您当同事。
0: 哎呀，大学生，你好不容易通过省里的招教考试了，怎么不在省城当老师，要回来呀？
1: 怎么您不欢迎？我爸都同意了。
0: 呀，张校长把你表哥

是集结了应急、消防、武警、安能等多方的救援力量，他们都是就是被洪水淹没的区域。那救援人员介绍，从昨天下午开始，洪水的水